0: 山娃昂萨叫喇嘛，
1: 不能，把盖子拉落了，把盖子拉落
0: 了。他妈我的爸爸妈，哎呦了那！
1: 俺家都当娘们呀，俺家的小娃娃，来给他的娃娃娃，啊，给你装给这个的了，给小娃娃夹看，给小娃娃夹看。
0: 多巴巴卡达巴罗达雷鸟达雷鸡鸡鸟不塞花达雷鸟比林巴丹丹高昂嘎雷鸟阿杜阿杜阿杜阿杜
1: 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杜阿

0: 以后就这么领过对哦，
1: 你
0: 妈没结婚，你妈没结婚了，你妈没结婚了，你结婚就知道你才是领过，我没啥了。
1: 不，这个什么也没来没。